欢迎来到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由 BFM 90.5 Busan 英文把送，富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我去了一趟松亭海水浴场，对，非常推荐大家呢去这里看一看。来自韩国各地的冲浪爱好者呢，依然在清凉的海浪中啊尽情驰骋啊，真是太帅了。当然呢，如果说呢您对于松亭海水浴场不太了解的朋友呢，我可能要给大家安利一点，就凭它一个标签，我觉得就可以，真的是一定要去看一看呢，就是冲浪圣地。对，一年四季都有很多的冲浪爱好者呢在这里冲浪，包括呀就是凛冽寒风的这个冬日哈。不过今年呢，我也注意到了和早前呢不一样的景象，就是什么呢，因为海水浴场呢已经正式开放了，沙滩上呢搭建起了更衣室、淋浴区等等的一系列的配套设施，那么守护游客和海上安全的瞭望台也已经就位。随着海水浴场的开门迎客，不少游客呢早早的来到海边呀，可以说现场呢洋溢着欢笑与夏日的独有的活力。釜山的大海正式迎来了属于它的夏天，熟悉的海浪声和游人的欢笑声的再次响起，今年的夏天呢又会发生怎样的精彩故事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嗨呀呀》，여름날，来自东方신기。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保健环境研究院表示，对釜山地区八处海水浴场开展开放前海水水质及沙滩沙质检测，结果显示全部符合开放标准。釜山市表示，以十年为规划周期编制的釜山广域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建设规划已通过国家交通委员会审议，并正式获得韩国国土交通部最终批准。釜山市表示，已确定西区和釜山镇区为控制房收购及生活社会基础设施 SOC 建设项目实施地区。釜山市将于8月28日前在市政府办公楼一楼和三楼举办夏季图书推荐展览以及配套体验活动。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阴，气温19到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很多人都好奇，汉唐都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坐拥千年荣光大一统王朝，偏偏最后呢都迁都别处了。一座顶级都城的衰落本质啊，其实是一家大企业总部运营成本的彻底失控。好，今天大家呢从古代企业的选址，那么城市的发展，对，用企业的角度呢来去解读呢这座城市的变迁。古代企业选址呢最先看的是什么呢？安保和粮草。对，长安呢身处关中平原，东有潼关，南有秦岭，四面呢都有啊天然的关口，可以说呢外敌是很难呢打进来的，相当于呢总部呢是自带层层防火墙啊。八水绕长安，土地肥沃，粮食呢能够自给自足，现金流呢是稳稳当当。而且呀，这里呢还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市商铺林立，胡人客商云集，妥妥的全国的金融 CBD。 秦汉隋唐都把总部呢放在这里呀，进可呢出兵经略西域，退可固守呢关中基业，地缘优势呢在农耕时代呢是无可替代的。对，可繁华的背后呢隐患呢却慢慢滋生。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城内百官军队呢百姓呢挤在一起，关中耕地呢慢慢不够养活这么多人口，黄河泥沙淤积，粮食呢运进关中啊也变得越来越难了。朝廷每年又要消耗的巨额的财力，从外地呢调拨粮食进京，高昂的运输成本慢慢的拖垮了这座都城。一旦遇到灾年呀，京城粮草短缺呢，连皇帝都要跑到洛阳就是。对，等到大运河呢全线贯通啊，物资呢可以直达中原，长安的优势呢就被稀释了。高昂的运输成本可以说呢拖垮了这座千年都城，再牢固的堡垒哈呢，也扛不住呢长期居高不下的开支啊。地缘红利呢终会耗尽，现金流呢却跟不上扩张的规模，那么再辉煌的大本营也只能被迫搬迁。当然，我们这是从渭河呢，它曾经呢是13个朝代的首都，所以现如今的西安呢，在历史上有着13朝古都的美誉，我们是从它成为呢国家的首都的角度来看待它的历史变迁。而现在的长安是什么样子呢？如今的西安呀，虽已不是都城，已发展成为中国西北中心城市，也是一带一路内陆开放的枢纽，城墙与摩天楼交相辉映，汉唐古韵呢和现代科创融为一体，它既是承载着华夏文脉的千年古都呢，又是航天科教产业蓬勃发展的现代化新城。 沉稳厚重又兼具呢新潮的烟火气，很值得呢去一睹为快。作为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啊，如今的长安也是西安，既拥有浓厚的历史韵味呢，又极具现代气息，它正在乘着新时代的翅膀日新月异，焕发新机。如果你也喜欢中国历史名城系列，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好，听完历史故事，让我们一起进入呢歌曲的时间。好，接下来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呢 Beautiful Beautiful 来自 Onenop。

0: beautiful.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嗨，龙哥。
0: 对，经历了一个非常失败的开场之后，对这家伙事儿都有点不熟了，常有的事情。对，就是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闯祸，以及呢接着继续闯祸的过程当中。
1: 人生无处不精彩嘛。
0: 哎，好嘞，期待大家呢说点儿有意思的，说点儿身边有意思的。
1: 对对对，我想问问龙哥啊，咱说最有意思的就是你有没有体验过韩国演唱会的抢票。
0: 哎呦，这是必须呀，在韩国生活久了之后呢，对，虽然我其实是对于 K-pop 并不是非常的感冒哈，但还我觉得人生体验你不能没有。
1: 哎，对对对
0: 对，所以抱着这样的心态的，我还真就有尝试过，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哈。
1: 一败涂地。
0: 其实说实话呢，对于我而言，或者是对于很多好朋友，可能你对于 K-pop 不是非常的感兴趣，你也可能没选过，你没有买过票，没抢过票，对不
1: 对？
0: 但是呢，在韩国念大学读书一定干过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堪比在网上的买票的那种惊心动魄，那就是什么呢？大学选课，苏刚新城。对，就是那哪叫抢票哈，用一个现在非常时髦的话说，那就是一场啊大型网络生存游戏。
1: 哎，没错没错。而且呢，很多人都说这个在韩国抢演唱会的门票
0: 是
1: 甚至比在中国抢春节回家的火车票还要刺激，是吗？
0: 哎，真的真的是可以这么说哈。没错，那你看，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那个网页你一卡，你的心呢就跟着就给卡。
1: 嗯，好吧。
0: 对，这都停跳几拍哈。
1: okay。
0: 然后呢，你再一刷新，票没了。对，它会实时显示多少人正在排队等待，然后呢，有些人可以一直在刷新，就那种感觉就是哇，秒没。
1: 对，我虽然没抢过韩国演唱会的票，但是我抢过这个凤凰传奇的，真的就拼手速，就真的你的手就不行了。
0: 后来其实说实话呢。看短视频其实才会发现的，我们那种抢票就是毫无技术可言。
1: 哎，对，
0: 你看别人抢票那个过程就各种的家伙事儿啊，然后呢这个手速，对，就难怪我抢不着。
1: 对对，
0: 也是情有可原。对吧，就是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连那个座位选座的页面咱都没调，咱都不知道现场那座位长啥样。
1: 对，
0: 最后呢就是售罄。
2: 我成功过 Big Bang 的
0: A。 好，天
1: 哪，羡慕羡慕。
0: 就你已经战胜了百分之，你战胜了大部分人呢！天哪，拥有这样一次体验是什么样的感受？我真的是很好奇。
1: 可惜，哎，你是 Big Bang 和 HOT 的粉丝吗？
0: 所以帮咋跟你们抢呀、
1: ？OK OK， 这是一位能够抽到隐藏款的手。
0: 啊、那倒是，好好好，不一般的女子。
1: 好吧，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些呢？是因为这个韩国呀，最近娱乐圈哈出了一个大的新的规定，
0: 新规
1: 就是以后啊，在韩国的一些偶像团体了，我们说 idol 们哈，他们开演唱会的时候，
0: 太好了，
1: 这个票会先开放
0: 演唱会就好，
1: 听我说完，
0: 你继续说，
1: 会先开放给韩国本土粉丝优先购买，然后才开放给海外粉丝。
0: 大起大落的，
1: 对，而且啊，不只是一家娱乐公司，现在韩国几家大型的这个娱乐公司
0: 怎么的呢？
1: 都开始采取这种方式
0: 啊！所以这消息一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这海外粉丝估计是要哭了。
1: 对吧，没错。但是相比而言，这个韩国粉丝韩国网友很开心呀，他们就觉得哦，终于轮到我们是有点优势了，对不对？
0: 是，
1: 因为很多的韩国粉丝就说自己也是追了好多年的偶像嘛，
0: 对，
1: 结果每次演唱会根本就抢不到票，他们的手速可能也不行哈。
0: 确实，
1: 反而这个全世界各地的粉丝们都飞来韩国看演唱会，就我是韩国人，但是我抢不到韩国的票。对，
0: 确实挺替他们这个揪心的哈。所以其实怎么说呢，也能理解，就是新规为什么做这样的规定哈。
1: 对对，
0: 你看以前呢，韩国厂呢其实就是韩国粉丝的大本营呀，对不对？就在家门口，自家粉丝。然后呢，现在的演唱会呢就越来越像什么呢，就是你任何一场，无论是这个红的久的，红的这个刚刚崛起的这些的 K-pop， 无论是这个 solo 也好呢，还是组合也好哈，对，那K-pop 这个演唱会就是一种大型的 K-pop 这种世界杯，而且是那

0: 那种决赛级别的现场的感受和氛围，
1: 嗯，
0: 对不对？
1: 真的是，
0: 对，你看的粉丝呢，随便一看呢，就是来自中国的啊，日本大、东南亚的、欧美的，对吧？就粉丝的现场的，真的都是齐聚一堂。
1: 嗯哼，
0: 就从机场落地的那一瞬间呢，这个大家的目标呢，就变得非常的统一的，就是什么呢？景点通通一个都不看，
1: 嗯，
0: 就奔着 idol 来的。
1: 对，就奔着我单。
0: 我那单，
1: 我单是吧？我单 ，OK，sorry， 医生，我单。
0: 对，突然想到了那个前段时间，昨天不是金曲奖在他们地区的这个评奖吗？说什么阿琳的冰那个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就是发音 ，OK。
1: 总之吧，说的很真实啊，因为像以前嘛，大家一说来韩国旅游就是什么明洞啊、景福宫啊、咱们釜山什么海云台馆里，对吧？
0: 逛吃逛吃，
1: 对，嗯。但是现在很多人的旅游路线就变成了什么机场、酒店、演唱会、买周边。回家，
0: 哎，没错，
1: 对，
0: 这一看就知道呢，这是为何而来啊？
1: 是的，
0: 对，这就是韩流粉丝呀。那当然呢，其实对于呢这一点来说，这个韩国粉丝呢其实是有一点委屈的。
1: 嗯，
0: 就是什么呢？你看自家门口，对不对？
1: 嗯，
0: 去看自家 idol， 偏偏呢自己人连大门都进不去。
1: 对对，可是。如果站在这个海外粉丝的角度，就觉得好像又有点不公平，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同样花钱买专辑呀、买会员呀、刷歌曲呀、买周边，
0: 谁差什么，
1: 对
0: 吧？对
1: 呀，
0: 哎，
1: 就是凭什么？因为就是我住在国外，就不能参加第一轮的购票呢？
0: 是说好的地球村呢，哈
1: 对。
0: 对，所以这个问题，你看，其实是。由来已久，争议已久，那他也不会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对，你看，就是说，如果我是韩国粉丝，就是本地粉丝的话，那我是肯定支持新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是海外粉丝，那我肯定也觉得，我也是追了这么多年呀，真心的付出啊，对吧？也是，这爱到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这还分什么本地跟海外呢？对不
1: 对？
0: 对啊，分什么海这个国内国外呢？
1: 对，
0: 所以其实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可能还不是什么海外粉丝不粉丝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反而是什么呢？一涉及演唱会，门票难抢，那就绕不开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黄牛。
1: 没错没错，如果最后还是这个黄牛他们先抢到了，
0: 而且大概率是。
1: 对吧？那么本土的优先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了嘛，
0: 因为黄牛各种的技术科技，
1: 对，人家上高科技呢，
0: 对，
1: 啊，对吧？
0: 所以比起我们这种，哎呀，就是
1: 小兵啊，
0: 真的抢不过。
1: 是是是，而且韩国网友现在其实最希望看到的，其实他们并不是说谁先买，
0: 嗯，
1: 而是什么，嗯，黄牛别买。
0: 哎，
1: 对吧？其实很多韩国就是包括韩国包括中国吧，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吧，其实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粉丝经济里最稀缺的一个资源了，
0: 嗯，
1: 就是你偶像越来越火，
0: 对，
1: 粉丝越来越多，
0: 嗯，
1: 可是演唱会座位还是那么几个，
0: 没错，
1: 你怎么分呢？对吧？
0: 哪怕开再多场，其实那个总数其实也，
1: 对对对，就是你不管怎么分都会有人觉得不公平，
0: 没错，所以你看以后呢，我觉得娱乐公司呢就是真正该比的是什么，就是舞台搭的有多炫，其实这个说实话呢就已经上升空间，其实说实话都是相差无几。
1: 对，
0: 比比什么呢？比谁家的抢票规则呢更合理更透明，那更能很好的防到黄牛。
1: 没错没错，嗯，而且我个人觉得哈，如果以后能够多开几场演唱会，或者是增加更多的海外的巡演，
0: 嗯，这个，
1: 也许对吧，
0: 嗯，
1: 也许比大家一起抢那么几万张票更有效吧，
0: 嗯，
1: 毕竟就是说与其让几十万人挤进一个系统，那不如让更多的人就是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看到自己的 idol 在演出，
0: 嗯，对，好，
1: 对吧？
0: 不过呢，说到底啊，这个韩国娱乐公司呢，现如今呢要面对的新的课题出现了，其实也是 K-pop 成功全球化之后呢，可能呢要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烦恼啊，
1: 哎，对对对，
0: 就是粉丝越来越多，当然是好事了，但是怎么能够让大家都觉得公平？
1: 嗯哼，
0: 就不是亏待了谁，
1: 对，
0: 又不是故意的，又好像。就是照顾到谁，
1: 是，
0: 对吧？恐怕比办一场演唱会可能还难。
1: 没错没错，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哈，嗯，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追星哈，
0: 嗯，
1: 它到底是谁陪伴偶像的时间长更重要呢，
0: 嗯，
1: 还是说谁买了会员买了专辑支持的更多更重要呢？
0: 这事儿我没资格回答，我听听大家的意思，可以给我们留言哈。
1: 对，
0: 或者说就是喜欢一个人到底呢，就有没有先来后到？
1: 哎，对，
0: 就这意思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总之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嘛，就对吧？就是本国的韩国本地的粉丝觉得这是我们的主场，那海外的粉丝觉得我们的热爱并不比你任何人少呀。
0: 我千里迢迢的，我远道而来，我是客呀。
1: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换成是你，那你会支持这个本地粉丝优先购票呢，还是你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就是拼手速？
0: 没错，大家可以呢畅所欲言，留言告诉我们。
1: 嗯，好，那咱们说到韩国哈，其实除了这个 K-pop 以外哈，还有一样东西是特别受外国游客的欢迎哈。
0: 什么呢？
1: 就比方说很多人一下飞机，
0: 对，
1: 可能不是先去买化妆品，也不是去吃烤肉哈，
0: 对，
1: 而是什么呢？先去租一套韩服，
0: 哎，
1: 对吧？然后去景福宫啊，什么韩屋村呀、啊，这种古风的场所哈，来拍照打卡。
0: 哎，最近真的是非常的火。
1: 是的，
0: 短视频当中呢经常都能刷得到哈，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那种反差你知道吧，就是那种老外，尤其是那种金发碧眼的所谓的外国人，然后呢穿上的韩国的传统的服装，
1: 对对对，
0: 传统韩服，就那种割裂感啊，还蛮有趣的，就是有一种外国人对于呢这个其他国家的这种文化，那其实传统服装就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嘛，
1: 对
0: 不对？的那种好奇，对。好，当然呢，离咱们釜山最近的古城什么呀？大家应该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上边不远的庆州，
1: 对，庆州，
0: 对，庆州也是非常受游客的欢迎。那每次呢去庆州哈、啊，都差点以为呢自己是穿越了，
1: 穿越，对
0: 对，因为真的路上，包括那各个宫殿呀、周边呀，对，
1: 包括街道哈，
0: 就街道上，我觉得它可能要比我们说，你像你刚刚提到，比如说景福宫，它可能只是在景点周围，因为庆州其实整个城市它就是一座古香古色的一个景区景点，所以整个城市当中。街道上的随处都能够看到呢各种肤色的哈，说是各种语言的，但是呢又穿着韩国传统服装的公主和皇子们。
1: 没错没错，尤其是据说在这个首尔的景福宫，因为最有名的地方嘛，它门口啊租这个韩服的店呀人呀特别特别的多，
0: 对对对，
1: 就各种颜色各种样子都有哈，甚至拍照的人比游客还要多。就是因为韩国有一个政策，可能大家都知道，
0: 没错，
1: 就是只要你穿着韩服去一些古代的宫殿参观呢，就可以免门票。
0: 没错，
1: 对，
0: 省钱了。
1: 对，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游客他的第一件事可能不是去买门票，而是先租韩服，
0: 对
1: 吧？对，
0: 既有漂亮衣服穿，又能够呢免门票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一举两得。
1: 是，不过哈，最近这个政策呢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觉得啊、我穿着韩服啦，结果到门口以后，工作人员说：“不好意思，不能免费。”
0: 也就是说，工作人员不认你穿的是韩服，
1: 是韩服，
0: 所以呢，你就不符合呢我们景区的规
1: 定，
0: 就没法给你免票，是这意思？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看，尴尬的场面出现了，衣服都穿好了，妆都也化好了，朋友圈文案的都想好了。
1: 是啊，
0: 对，结果到了门口了，你跟人家说你这件不算。
1: 嗯哼，
0: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什么呀？因为现在韩服是越来越多样了。
0: 哎，的确，
1: 对吧？有传统款、改良款、日常款，
0: 没错，
1: 而且还各种的融合各种各样的设计嘛。
0: 对，
1: 就是年轻人会觉得哦，挺漂亮呀，也是韩服的元素呀，对吧？
0: 对。
1: 但是管理部门就会觉得，传统文化还是要有基本的标准呀。
0: 所以你看，这两边其实就出现了对于呢韩服的一个，对所谓的形象、所谓的标准化的一个认定上的一个不统一，对吧？
1: 没错。
0: 当然，其实我是挺能够呢就理解两边的看法的，对，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呢，那以后呢，你想有一个人随便穿一个，对吧？穿一个和风元素的，穿一个呢这种汉元素的衣服，那么再加上一点点西式的礼服，对，那说这就是韩服，这就是传统服装，那是不是也能免票呢？
1: 对吧对吧，所以这个韩国的文化界其实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说，虽然最后大家照片拍出来都很好看，可是呢跟真正的传统的韩服就是越来越不像了，对吧？
0: 对，
1: 到最后那游客记住的可能不是历史，而是这种网红打卡照。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对，同时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视角呢去看待这个问题哈。那你 一旦带入了这个设定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呢，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其实是挺委屈的。
1: 嗯，
0: 对，你像很多的改良的韩服呢，确实穿起来呢很舒服，很日常，
1: 对，
0: 更方便走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也更符合呢现代人的审美，也更实穿一些哈、啊
1: 嗯。
0: 对，那如果规定的太严格的话，那大家可能呢反而呢就都不愿意穿了呀。
1: 没错没错，其实也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嘛、嗯，传统的文化如果一动都不能动，那它可能就会慢慢的退出生活，但是。如果你改的太多

0: 又可能连自己是谁都认不出来，对吧？所以最难的其实不是创新，而是说创新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还能叫它原来的名字。
1: 嗯，说得好，
0: 对吧？
1: 对，其实呢不仅是这个韩服啊这个话题呢，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讨论，就比如说呢中国的传统服装，对，汉服为例，
0: 汉服
1: 要不要改良？
0: 对，
1: 旗袍能不能配运动鞋？包括旗袍的那个开叉该高
0: 还是低
1: ，就是更符合那个
0: 有袖还是没袖？
1: 哎，对，
0: 是
1: 没错。那传统建筑也是呀，传统建筑能不能加入呢一些现代元素、现代设计进去？现代的手法或者现代的一些元素跟材质？那这些问题好像每个国家每个文化其实都可能多多少少会遇到类似的讨论，但是我个人觉得什么呢，就是只要大家愿意主动的去接触和探讨传统文化，那就是一件好事儿，就总比你衣柜里永远就只有黑白灰要强吧。
0: 对对对，不过说到底哈，这个免费入宫其实它只是一个开始，
1: 但是我看了我自己一眼今天就是黑白灰
0: 但是真正重要的哈，不是说谁能省那几千块钱的门票。
1: 对，
0: 对， 对，
1: 一个小那个景点一共也就2-3000对吧，如果我们说错的话，
0: 它也不是很贵的门票，
1: 其实它不是什么大钱哈。
0: 对对，而
1: 是
0: 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外国人他愿意去穿上当地的传统服饰，
1: 没错，
0: 去走进这个古代的宫殿呀，去了解这个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对吧？
1: 对呀，你想你是本国人韩国人，你去说穿自己民族的
0: 衣服，
1: 那其实无论如何呢都是情有可原，
0: 是。
1: 但是你想老外愿意去穿尝试你的传统
0: 的
1: 服装，这件事情应当是要鼓励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至于这个传统和创新他们之间的这个界限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哈。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变化的同时啊，不要去忘记他当初为什么会被大家喜欢，对吧？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所以最后我们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有一天这个传统服饰经过很多的改良，那穿起来更舒服更时尚，但是已经和原来的样子很不一样了，
1: 对，
0: 那你觉得它还算是传统服饰吗？那你是支持这个尊重传统呢还是大胆创新呢？
1: 嗯哼，
0: 给我们留言吧。
1: 对，其实这里就说一说我自己仅代表我个人的看法，我也确实是我自己曾经的这一个实际的行动。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对，因为我是站在一个，因为我有自己的民族，有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立场，对不对？那大方展示自己民族的服装这件事情呢，都值得被尊重，对吧？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有人是会说你穿的衣服呢并不属于是韩服，所以呢人家你就被拒之门外。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大可不必非要以能不能去免门票这件事情，就像刚刚飘莹说，它就本身就没多少钱，对不对？其实我第一次呢去首尔，我去到景福宫，那些也是真的就是曾经真的超级火，对吧？就是穿着传统服装去，结果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两个方案，第一个呢去现场租韩服，就是韩国的传统服装，其实租赁费也不便宜，我记得都一套都好像20000多，其实那个时候几年前的价格，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价格哈。其实门票大概只有那2-3000而已，各个景点肯定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你想想，你2-3万去换一个2-3000的一个免费，其实说实话呢，这个你知道投入跟这个什么比哈，这个其实是它不成比例。当然这个不重要，我当时的做法呢是我选择了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我穿的是我自己有很多的汉服，那段时间其实我
0: 中国的
1: 汉
0: 服，
1: 对，那我当时其实就大方的，然后我直接就跟我就准备了钱，我就说呢我要交钱，然后其实当时就说你是可以免费进的呀，我说我穿的是中国的传统的衣服，对，然后呢我不需要去免这个
0: 门票，对对
1: 对，
0: 对，
1: 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大方展示呢这个传统的民族的服装，谁也不差那3-2000块钱，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同时你就算这不给你免票又怎么了，人家景点的创点收其实也挺好的，
0: 对呀对呀，
1: 是不是？不知道这事大家怎么看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那我们再回到中国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个星期中国最重要的事情高考，
1: 哎没错，哎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分数已经
0: 公布了，分数已经揭晓了，上个星期已经出成绩了，
1: 对，
0: 对，上个星期是分数揭晓，
1: 现在很多学生现在就是喜忧参半，
0: 现在是开始报志愿了，就是大家
1: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关键的事情，
0: 对，那很快呢就会陆陆续续收到这个录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对吧？
1: 对，
0: 那我想问龙哥，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长得什么样子呀？
1: 说实话光记得当时呢非常激动了
0: 嗯哼，
1: 对，至于通知书长什么样 通知书现在在哪儿早都忘了，说实话
0: 早都忘了是吧，
1: 真的毫无印象。哎，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我当时为什么没印象啊，对，除了我当时记忆力不太好，本身这个大家应该也 不足为奇，主要是当时其实说实话我考的不是非常的好，哦，其实并不是我自己非常也是满意的一个
0: 学
1: 校、
0: 嗯，
1: 真的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而且当时我录取的还是我挑

0: 一出来，现在网上讨论特别热烈。
1: 对。这个事情可能就要帮大家呢浅浅的解释一下了哈，就是随着这几年呢，就是通知书你知道吧，各家通知书啊真的就是呢卷到了一定的高度，
0: 对，越来越卷。
1: 对，就以前像我那个年代的话呢，其实就是一张纸
0: 一封信，对吧，
1: 至于是它折了这两折一折还是说
0: 两折
1: 叠啊，
0: 对，
1: 这个就是它，总之它就是一张纸。
0: 对，
1: 然后呢后来就变成了礼盒，然后呢还有了什么纸雕，
0: 对，
1: 纪念章，什么香氛，各种文创哈，
0: 对对对，
1: 对，就不知道，还以为说买了什么限量版的什么礼品、收藏品。
0: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网友就开玩笑说，这个录取通知书是越来越重了，但是大学四年的学习和生活未必是越来越轻松呢。
1: 是好的开始吗？至少
0: 对对 对,
1: 对。不过我觉得学生开心一点其实挺好啊，毕竟呢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真的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那说到一份非常有仪式感的通知书呢，那么也算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刻。
0: 对对对，当然我非常认同这个仪式感哈，但是现在这个教育部门这次想强调的其实不是说不要用心了，而是说什么呢，不要去拼谁家花的钱更多。
1: 哎，这是
0: 对吧，
1: 对，
0: 毕竟大学的钱呢都是公共资源嘛，很多都是公共资源，对吧，那如果大家开始比啊，谁家的通知书更豪华，更容易上热搜，
1: 没错，
0: 可能就有点偏离这个教育本来的意义了吧，
1: 怎么倒置了，
0: 对,
1: 对
0: 吧。
1: 你这么一说哈，我倒是想到了一句话，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学真正吸引人的是什么呢，它应该是图书馆，而不是包装盒，对吧，
0: 说得很好哈，其实往年让咱们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那些特别贵的通知书，
1: 对，
0: 而是什么，有一些学校他坚持请一些退休的老教授，一笔一划的去写那个新生的名字，
1: 对，
0: 没有豪华的礼盒，但是很多的学生收到以后都非常感动，对不对，
1: 就很用心，
0: 是的是的，
1: 而不是很用钱，
0: 对
1: 对，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呢不一定最贵，而且有些东西他就没办法用钱去衡量，他就很费人哈、啊。对，老先生，我看过短视频，老先生们真的那个那通知
0: 书
1: 可不是三两张哦，
0: 对对 对,
1: 对，那都是成百上千份啊。
0: 是是是，
1: 对，而且这要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要完成，因为要赶紧寄出嘛，对不对？
0: 是 是,
1: 是, 是。那有时候呢，一句祝福哈，那要远比一个礼盒更容易呢保存一辈子，
0: 没错没错，包括我现在偶尔都会想啊，以后将来我们家姑娘收到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她最期待的会是漂亮的包装，还是那一句哦，恭喜你被录取啦，对吧，我觉得真正让人记住的还是那种就是你的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吧。
1: 以他现在的想法的话，他可能非常希望他喜欢的 idol 的亲戚
0: 给他写他的名字是吗？
1: 好吧，是是，谁谁谁祝福你，对，祝贺你
0: 考上什么什么
1: 大学，
0: 大学，
1: 对
0: 对，
1: 好，其实很多年以后呢，可能你未必会记得通知书是什么颜色，长什么样，都写了什么，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记得的就是那一天呀，谁陪你一起拆开的，
0: 很感动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录取通知书当然是可以有设计啊，有创意的，但是比起这种昂贵的包装嘛，那一所大学真正送给学生的第一份礼物应该是什么，它的价值观，就是告诉你未来的四年你将在这里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吧，
1: 没错，真正值得炫耀的不是通知书有多厚，而是几年以后呢，你有没有因为这所大学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没错没错。那最后哈，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让你选，你会选择一份包装精美像礼物一样的录取通知书呢，还是一张简简单单却写满了祝福和期待的一页纸呢？
1: 没错，留言告诉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的这个留言分享啊，就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呢，还有什么记忆犹新的，至今为止都还记得的一些难忘的
0: 故
1: 事，
0: 对，
1: 对不对？然后，那总之多多留言，有人希望公平一点，有人希望这个传统一点嘛，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三个话题，是什么呢？
0: 像一个是演唱会的门票，
1: 很难抢的演唱会的门票，
0: 对，一个是韩服到底能不能进
1: 传统的韩服
0: 免门票，对吧？
1: 对
0: 对，还有一个是录取通知书，
1: 没错，
0: 对对对对，
1: 越来越有仪式感的录取通知书。
0: 对, 对，虽然是三个不同的话题啊，但是我感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在现在不断变化的一个时代里嘛，我们到底应该守住什么，又应该改变什么？是不是？
1: 没错，没错。确实有人希望公平，有人希望可能更传统，有人希望更简单一些些啊。对，把它合在一起去看，

0: 深挖的时候，对，我相信可能每个人给出的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吧。好了，感谢分享，期待下周呢，那么带我们继续去关注的身边事。
1: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歌曲，由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依旧让我们通过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期末考试了，小王好奇地问李智恩，智恩，在韩国学生们考试的时候会特别吃什么吗？
2: 시험칠때먹는음식？
1: 对，就是那种有什么能让考试考得好的食物。
2: 아우린보통엿이나떡을먹어잘붙으라는의미지。
1: 哦，我会吃油条、鸡蛋或者香肠和鸡蛋。
2: 오그건무슨조합인거지
1: 你猜猜看。
0: 没错，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组合啊，是不是？确实呢，很多中国朋友和韩国朋友呢聊到考试的时候哈，就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同样的是希望考试顺利哈，那么大家想到的食物呢却完全不一样。对，那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考试当天中韩两国的学生呢都爱吃什么？对，那在韩国呢，许多学生啊考前呢会吃年糕，年糕呢就是韩语当中的떡，对不对？因为呢韩语里面呢这个词哈呢叫做呢부다，对不对？这个词的说法，那它呢主要呢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直接的意思呢就是黏住粘住的意思，对，那它也引申或者说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考上合格的意思。所以啊你看吃年糕就和顺利考上，对，牢牢不透啦这个意思哈，对，这样的一个好的寓意，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寓意，对，所以呢就可以考试吃年糕，吃年糕考上如愿的学校，这样的一个连接。那相反呢，有些韩国人考前的话呢会避免，是避免哦，不吃哦，不吃什么呢？海带汤。对，想想海带汤口感，对，滑滑的，对不对？虽然它味道挺好吃的，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是呢它会让人想到呢就是미끄러지다，哎，就是滑落，哎，这个落榜的意思，不吉利哎。当然呢这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有趣的说法吧，对，并不是每个人呢都会很在意哈。嗯，好，那这是韩国。那在中国呢考试食物呢可以说呢就是非常的有想象力，对，比如说呢很多人会吃油条加鸡蛋，我小时候就这种说法。嗯，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一根油条数字一嘛，对不对？一个鸡蛋数字零，那两个鸡蛋呢是不是就是100啊，合起来呢100分啊。对，我小时候的话呢考试呢都是百分是满分哈，到后来只有在高考的时候呢才会出现像150分这样的这个分数哈，所以100分呢就是满分的意思。对，还会有人吃香肠和鸡蛋，其实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为了凑100凑100分啊。那么另外呢不同地方的话呢讲究呢还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地方呢会吃粽子，粽和重高重的意思是个谐音啊。对，还有人吃面条，希望呢考试呢顺顺利利的，这是就是食物的这个本身的一个意象，对吧？所以你看比较一下韩国考试食物呢更偏向呢，哎，这个黏住考上的寓意的引申，对，那么而中国考试的食物呢更喜欢呢用这个形状呢和谐音来讨个好彩头。当然呢真正决定成绩的不是年糕，也不是什么油条鸡蛋，而是什么呀？平常的努力呀，你得好好学习呀，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你吃了什么然后呢你就无缘无故呢就得了高分，那也是不可能的。对，但是考试当天呢吃一点有好的寓意的食物呢也算是给自己加油打气，就是也是至少是心里能踏实一点。嗯，好，同样的考前的一顿饭背后藏着的是两国学生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顺利，希望考好，也希望自己呢不要太紧张。对，好，最近呢在中国呢刚刚结束了高考和中考，对，紧接着呢这各大高校呢以及中小学生呢马上就要进入呢这个期末考试的阶段了哈。总之呢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呢考试顺利，对，考取呢自己的正常的水平，当然能够呢超常发挥那是更好的了。没错，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굴러온돌이박힌돌뺀다굴러온돌이박힌돌뺀다
0: 字面意思滚来的石头把原来欠着的石头挤走了意思是呢刚来的人呀反而排挤或取代了原来一直在那里的人没错所以你想想中文我们可以这样说后来者居上后来者居上复习一下그러운들이박힌돌뺀다后来者居上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 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周一呢为您播出的华语之音。同时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本周的连续直播打卡呢，每天晚间的这个时候呢，都希望有你的陪伴。오늘도부산호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没错，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总之呢这个美好的时间呢总是短暂一个小时真的非常的快为您送上了来自歌手任然的飞鸟和蝉霹雳新闻擦干间隙从那龙哥思密达这个文坛主播念谁哟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欢迎来到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由 BFM 90.5釜山牛蛙板松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我去了一趟松亭海水浴场，对，非常推荐大家呢去这里看一看。来自韩国各地的冲浪爱好者呢，依然在清凉的海浪中啊尽情驰骋啊，真是太帅了。当然呢，如果说呢您对于松亭海水浴场不太了解的朋友呢，我可能要给大家安利一点，就凭它一个标签，我觉得就可以真的是一定要去看一看呢，就是冲浪圣地。对，一年四季都有很多的冲浪爱好者呢在这里冲浪，包括呀就是凛冽寒风的这个冬日哈。不过今年呢我也注意到了和早前呢不一样的景象，就是什么呢，因为海水浴场呢已经正式开放了，沙滩上呢搭建起了更衣室、淋浴区等等的一系列的配套设施，那么守护游客和海上安全的瞭望台也已经就位。随着海水浴场的开门迎客，不少游客呢早早的来到海边呀，可以说现场呢洋溢着欢笑与夏日的独有的活力。釜山的大海正式迎来了属于它的夏天，熟悉的海浪声和游人的欢笑声的再次响起，今年的夏天呢又会发生怎样的精彩故事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嗨呀呀》，《여름날》，来自东方신기。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保健环境研究院表示，对釜山地区八处海水浴场开展开放前海水水质及沙滩沙质检测，结果显示全部符合开放标准。釜山市表示，以十年为规划周期编制的釜山广域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建设规划已通过国家交通委员会审议，并正式获得韩国国土交通部最终批准。釜山市表示，已确定西区和釜山镇区为控制房收购及生活社会基础设施 SOC 建设项目实施地区。釜山市将于8月28日前在市政府办公楼一楼和三楼举办夏季图书推荐展览以及配套体验活动。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阴，气温19到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

点的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很多人都好奇，汉唐都定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坐拥千年荣光，大一统王朝，偏偏最后呢，都迁都别处了。一座顶级都城的衰落，本质啊，其实是一家大企业总部运营成本的彻底失控。好，今天大家呢，从古代企业的选址，那么城市的发展，对，用企业的角度呢来去解读呢这座城市的变迁。古代企业选址呢，最先看的是什么呢？安保和粮草。对，长安呢身处关中平原，东有潼关，南有秦岭，四面呢都有啊天然的关口，可以说呢外敌是很难呢打进来的，相当于呢总部呢是自带层层防火墙啊。八水绕长安，土地肥沃，粮食呢能够自给自足，现金流呢是稳稳当当，而且呀，这里呢还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市商铺林立，胡人客商云集，妥妥的全国的金融 CBD。 秦汉隋唐都把总部呢放在这里呀，进可呢出兵经略西域，退可固守呢关中基业，地缘优势呢在农耕时代呢是无可替代的。对，可繁华的背后呢，隐患呢却慢慢滋生。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城内百官、军队呢、百姓呢挤在一起，关中耕地呢慢慢不够养活这么多人口，黄河泥沙淤积，粮食呢运进关中啊也变得越来越难了。朝廷每年又要消耗巨额的财力，从外地呢调拨粮食进京，高昂的运输成本慢慢的拖垮了这座都城。一旦遇到灾年呀，京城粮草短缺呢，连皇帝都要跑到洛阳就是。对，等到大运河呢全线贯通啊，物资呢可以直达中原，长安的优势呢就被稀释了，高昂的运输成本可以说呢拖垮了这座千年都城。再牢固的堡垒哈呢也扛不住呢长期居高不下的开支啊。地缘红利呢终会耗尽，现金流呢却跟不上扩张的规模。那么再辉煌的大本营也只能被迫搬迁。当然我们这是从渭河呢它曾经呢是13个朝代的首都，所以现如今的西安呢在历史上有着13朝古都的美誉，我们是从它成为呢国家的首都的角度来看待它的历史变迁。而现在的长安是什么样子呢？如今的西安呀，虽已不是都城，已发展成为中国西北中心城市，也是一带一路内陆开放的枢纽，城墙与摩天楼交相辉映，汉唐古韵呢和现代科创融为一体，它既是承载着华夏文脉的千年古都呢，又是航天科教产业蓬勃发展的现代化新城，沉稳厚重又兼具呢新潮的烟火气，很值得呢去一睹为快。作为历史上的13朝古都啊，如今的长安也是西安，既拥有浓厚的历史韵味呢，又极具现代气息，它正在乘着新时代的翅膀日新月异，焕发新机。如果你也喜欢中国历史名城系列，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好，听完历史故事，让我们一起进入呢歌曲的时间。好，接下来为您送出这首歌曲呢 Beautiful Beautiful 来自 Onenop。

0: Beautiful.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嗨，龙哥。
0: 对，经历了一个非常失败的开场之后，对这家伙事儿都有点不熟了。常有的事情。对，就是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闯祸，以及呢接着继续闯祸的过程当中。
1: 人生无处不精彩嘛。
0: 好嘞，期待大家呢说点儿有意思的，说点儿身边有意思的。
1: 对对对，我想问问龙哥啊，咱说最有意思的就是你有没有体验过韩国演唱会的抢票？
0: 哎呦，这是必须呀，在韩国生活久了之后呢，对，虽然我其实是对于 K-pop 并不是非常的感冒哈，但还我觉得人生体验你不能没有。
1: 哎，对对对
0: 对，所以抱着这样的心态的，我还真就有尝试过，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哈。
1: 一败涂地。
0: 其实说实话呢，对于我而言，或者是对于很多好朋友，可能你对于 K-pop 不是非常的感兴趣，你也可能没选过，你没有买过票，没抢过票，对不
1: 对？
0: 但是呢，在韩国念大学读书一定干过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堪比在网上的买票的那种惊心动魄，那就是什么呢？大学选课，苏刚新城。对，就是那哪叫抢票哈，用一个现在非常时髦的话说，那就是一场啊大型网络生存游戏。
1: 哎，没错没错。而且呢，很多人都说这个在韩国抢演唱会的门票
0: 是
1: 甚至比在中国抢春节回家的火车票还要刺激，是吗？
0: 哎，真的真的是可以这么说哈。没错，那你看，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那个网页你一卡，你的心呢就跟着就给卡。
1: 嗯，好吧。
0: 对，这都停跳几拍哈。
1: okay.
0: 然后呢，你再一刷新，票没了。对，它会实时显示多少人在排队等待，然后呢，有些人可以一直在刷新，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哇，秒没。
1: 对，我虽然没抢过韩国演唱会的票，但是我抢过这个凤凰传奇的，真的就拼手速，就真的你的手就不行了。
0: 后来其实说实话呢。看短视频其实才会发现的，我们那种抢票就是毫无技术可言。
1: 哎，对，
0: 你看别人抢票那个过程，就各种的家伙事儿啊，然后呢这个手速，对，就难怪我抢不着。
1: 对对，
0: 也是情有可原。对吧，就是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连那个座位选座的页面咱都没调，咱都不知道现场那座位长啥样。
1: 对，
0: 最后呢就是受罄。
2: 我成功过 Big Bang 的
0: HD。 好，天
1: 哪，我羡慕羡慕。
0: 你已经战胜了你战胜了大部分人呢。天哪，拥有这样一次体验是什么样的感受，我真的很好奇。
1: 可惜你是 Big Bang 和 HOT 的粉丝吗？
0: 所以帮咋干你们抢呀。
1: OK OK， 这是一位能够抽到隐藏款的手。
0: 哦，那倒是。好好好，不一般的女子。
1: 好吧，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些呢？是因为这个韩国呀，最近娱乐圈哈出了一个大的新的规定，
0: 新规
1: 就是以后啊，在韩国的一些偶像团体了，我们说 idol 们哈，他们开演唱会的时候，
0: 太好了，
1: 这个票会先开放
0: 演唱会就好，
1: 听我说完，
0: 你继续说，
1: 会先开放给韩国本土粉丝优先购买，然后才开放给海外粉丝。
0: 大起大落的，
1: 对，而且啊，不只是一家娱乐公司，现在韩国几家大型的这个娱乐公司
0: 怎么的呢？
1: 都开始采取这种方式
0: 啊！所以这消息一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这海外粉丝估计是要哭了。
1: 对，
0: 对吧？
1: 没错。但是相比而言，这个韩国粉丝韩国网友很开心呀，他们就觉得哦，终于轮到我们是有点优势了，对不对？
0: 是，
1: 因为很多的韩国粉丝就说自己也是追了好多年的偶像嘛，
0: 对，
1: 结果每次演唱会根本就抢不到票，他们的手速可能也不行哈。
0: 确实，
1: 反而这个全世界各地的粉丝们都飞来韩国看演唱会，就我是韩国人，但是我抢不到韩国的票。对，
0: 确实挺替他们这个揪心的哈。所以其实怎么说呢，也能理解，就是新规为什么做这样的规定哈。
1: 对对，
0: 你看以前呢，韩国厂呢其实就是韩国粉丝的大本营呀，对不对？就在家门口，自家粉丝。然后呢，现在的演唱会呢就越来越像什么呢，就是你任何一场，无论是这个红的久的，红的这个刚刚崛起的这些呢 K-pop， 无论是这个 solo 也好呢，还是组合也好哈，对，那K-pop 这个演唱会就是一种 大型的 K-pop 这种世界杯，而且是那种决赛级别的现场的感受和氛围，
1: 嗯、
0: 对不对？
1: 真的是，
0: 对，你看的粉丝呢，随便一看呢，就是来自中国的啊、日本的、东南亚的、欧美的，对吧？就粉丝的现场的，真的都是齐聚一堂。
1: 嗯哼，
0: 就从机场落地的那一瞬间呢，这个大家的目标呢就变得非常的统一的，就是什么呢？景点通通一个都不看，
1: 嗯、
0: 就奔着 idol 来的。
1: 对，就奔着我单。
0: 我那单，
1: 我单是吧？我单。OK，sorry，医生，我单。
0: 对，突然想到了那个前段时间，昨天不是金曲奖在他们地区的这个评奖吗？说什么阿林的冰一个梗。
1: 对对对对
0: ，OK， 大概去搜一下哈，就是发音。OK，
1: 总之吧，说的很真实啊，因为像以前嘛，大家一说来韩国旅游就是什么明洞啊、景福宫啊、咱们釜山什么海云台馆里，对吧？
0: 逛吃逛吃。
1: 对、但是现在很多人的旅游路线就变成了什么机场、酒店、演唱会、买周边。回家，
0: 哎，没错，
1: 对，
0: 这一看就知道呢，这是为何而来啊？
1: 是的，
0: 对，这就是韩流粉丝呀。那当然呢，其实对于呢这一点来说，这个韩国粉丝呢其实是有一点委屈的。
1: 嗯，
0: 就是什么呢？你看自家门口，对不对？
1: 嗯，
0: 去看自家 idol。偏偏的自己人连大门都进不去。
1: 对对，可是如果站在这个海外粉丝的角度，就觉得好像又有点不公平，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同样花钱买专辑呀、买会员呀、刷歌曲呀、买周边，
0: 谁差什么，
1: 对
0: 吧？对
1: 呀、
0: 哎，
1: 就是凭什么？因为就是我住在国外，就不能参加第一轮的购票呢？
0: 是说话的第九村呢，哈。
1: 对
0: 对，所以这个问题，你看，其实是。由来已久，争议已久，那他也不会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你看，就是说，如果我是韩国粉丝，就是本地粉丝的话，那我是肯定支持新规、但是呢，如果我是海外粉丝，那我肯定也觉得，我也是追了这么多年呀，真心的付出啊，对吧？也是，这爱到不行啊、所以这还分什么本地跟海外呢？对不
1: 对？
0: 对啊、分什么海这个国内国外呢？
1: 对，
0: 所以其实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可能还不是什么海外粉丝不粉丝的问题、其实反而是什么呢？一涉及演唱会门票难抢，那就绕不开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黄牛。
1: 没错没错，如果最后还是这个黄牛他们先抢到了，
0: 而且大概率是，
1: 对吧？那么本土的优先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了嘛，
0: 因为黄牛各种的技术科技，
1: 对，人家上高科技呢，
0: 对
1: 吧？
0: 所以比起我们这种，哎呀，就是
1: 小兵啊，
0: 真的抢不过。
1: 是是是，而且韩国网友现在其实最希望看到的，其实他们并不是说谁先买，而是什么黄牛别买。
0: 哎，
1: 对吧？其实很多韩国，就是包括韩国，包括中国吧，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吧，其实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粉丝经济里最稀缺的一个资源了。就是你偶像越来越火，
0: 对，
1: 粉丝越来越多，可是演唱会座位还是那么几个，
0: 没错，
1: 你怎么分呢？对吧？
0: 哪怕开再多场，其实那个总数其实也
1: 对对对，就是你不管怎么分，都会有人觉得不公平。
0: 没错，所以你看以后呢，我觉得娱乐公司呢，就是真正该比的是什么？就是，舞台搭的有多炫。其实这个说实话呢，就已经上升空间，其实说实话都是相差无几。
1: 对，
0: 比比什么呢？比谁家的抢票规则呢更合理、更透明，那更能很好的防到黄牛。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个人觉得哈，如果以后能够多开几场演唱会，或者是增加更多的海外的巡演，
0: 这个、
1: 也许对吧？也许比大家一起抢那么几万张票更有效吧。毕竟就是说，与其让几十万人挤进一个系统，那不如让更多的人就是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看到自己的 idol 在演出。
0: 对。好，
1: 对吧？
0: 不过呢，说到底啊，这个韩国娱乐公司呢，现如今呢要面对的新的课题出现了，其实也是 K-pop 成功全球化之后呢，可能呢要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烦恼啊。
1: 哎，对对对，
0: 就是粉丝越来越多，当然是好事了，但是怎么能够让大家都觉得公平？
1: 嗯哼，
0: 就不是亏待了谁，
1: 对，
0: 又不是故意的，又好像。就是照顾到谁，
1: 是
0: 对吧？恐怕比办一场演唱会可能还难。
1: 没错没错，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哈，我就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追星哈，它到底是谁陪伴偶像的时间长更重要呢？还是说谁买了会员买了专辑支持的更多更重要呢？
0: 这事儿我没资格回答，我听听大家的意思，可以给我们留言哈。
1: 对，
0: 或者说就是喜欢一个人到底呢，就有没有先来后到？
1: 哎，对，
0: 就这意思，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总之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嘛，就对吧？就是本国的韩国本地的粉丝觉得这是我们的主场，那海外的粉丝觉得我们的热爱并不比你任何人少呀。
0: 我千里迢迢的，我远道而来，我是客呀。
1: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换成是你，那你会支持这个本地粉丝优先购票呢，还是你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站在同一个起跑线，就是拼手速？
0: 没错，大家可以呢畅所欲言，留言告诉我们。
1: 嗯，好，那咱们说到韩国哈，其实除了这个 K-pop 以外哈，还有一样东西是特别受外国游客的欢迎哈，
0: 什么呢？
1: 就比方说很多人一下飞机，
0: 对，
1: 可能不是先去买化妆品，也不是去吃烤肉哈，
0: 对，
1: 而是什么呢？先去租一套韩服，
0: 哎，
1: 对吧？然后去景福宫啊，什么韩屋村呀、啊，这种古风的场所哈，来拍照打卡。
0: 哎，最近真的是非常的火，
1: 是的，
0: 短视频当中呢，经常都能刷得到哈，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就是那种反差，你知道吧？就是那种老外，尤其是那种金发碧眼的所谓的外国人，然后呢，穿上的韩国的传统的服装，
1: 对对对，
0: 传统韩服，就那种割裂感啊，还蛮有趣的，就是有一种外国人对于呢这个其他国家的这种文化，那其实传统服装就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嘛，
1: 对
0: 对，对不对？的那种好奇，对。好，当然呢，离咱们釜山最近的古城什么呀？大家应该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上边不远的庆州，
1: 对庆州，
0: 对，庆州也是非常受游客的欢迎。那每次呢去庆州哈、啊，都差点。以为呢自己是穿越了，
1: 穿越，对
0: 对，因为真的路上，包括那各个宫殿呀、周边呀，对，
1: 包括街道哈，
0: 就街道上，我觉得它可能要比我们说，你像你刚刚提到，比如说景福宫，它可能只是在景点周围，因为庆州其实整个城市它就是一座古香古色的一个景区景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整个城市当中。街道上的随处都能够看到呢各种肤色的哈，说是各种语言的。但是呢又穿着韩国传统服装的公主和皇子们，
1: 没错没错，尤其是据说在这个首尔的景福宫，因为最有名的地方嘛，它门口啊租这个韩服的店呀人呀特别特别的多，
0: 对对对，
1: 就各种颜色各种样子都有哈，甚至拍照的人比游客还要多，就是因为韩国有一个政策可能大家都知道，
0: 没错，
1: 就是只要你穿着韩服去一些古代的宫殿参观呢，就可以免门票，
0: 没错，
1: 对，
0: 省钱了，
1: 对，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游客他的第一件事可能不是去买门票，而是先租韩服，
0: 对
1: 吧？对，
0: 既有漂亮衣服穿又能够呢免门票嘛，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一举两得，
1: 是。不过哈，最近这个政策呢引发了不少的争议、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觉得啊、我穿着韩服啦，结果到门口以后工作人员说不好意思不能免费，
0: 也就是说工作人员不认你穿的是韩
1: 服，
0: 所以呢你就不符合呢我们景区的规定，就没法给你免票，是这意思，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
0: 所以你看尴尬的场面出现了，衣服都穿好了，妆都也化好了、朋友圈文案的都想好了，
1: 是啊，
0: 对，结果到了门口了你跟人家说你这件不算、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什么呀，因为现在韩服是越来越多样了，
0: 哎，的确，
1: 对吧、有传统款改良款
0: 是
1: 日常款，
0: 没错，
1: 而且还各种的融合各种各样的设计嘛，
0: 对，
1: 就年轻人会觉得哦挺漂亮呀，也是韩服的元素呀、对吧，
0: 对，
1: 但是管理部门就会觉得哦传统文化还是要有基本的标准呀，
0: 所以你看这两边其实就出现了对于呢韩服的一个对所谓的形象所谓的标准化的一个认定上的一个不统一，对吧，
1: 没错，
0: 当然其实我是挺能够呢就理解两边的看法的、对，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呢，那以后呢你想有一个人随便穿一个，对吧、穿一个和风元素的、穿一个呢这种汉元素的衣服，那么再加上一点点西式的礼服，对，那说这就是韩服，这就是传统服装，那是不是也能免票呢？
1: 对,
0: 不 对, 对
1: 吧？对吧？所以这个韩国的文化界，其实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说，虽然最后大家照片拍出来都很好看、可是呢，跟真正的传统的韩服就是越来越不像了，对吧？
0: 对，
1: 到最后，那游客记住的可能不是历史，而是这种网红打卡照。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同时呢，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视角呢去看待这个问题哈。那你 一旦带入了这个设定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呢，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其实是挺委屈的。
1: 嗯，
0: 对，你像很多的改良的韩服呢，确实穿起来呢很舒服，很日常，
1: 对，
0: 更方便走路，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也更符合呢现代人的审美，也更实穿一些哈、
1: 嗯。
0: 对，那如果规定的太严格的话，那大家可能呢反而呢就都不愿意穿了呀。
1: 没错没错，其实也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嘛、嗯，传统的文化如果一动都不能动，那它可能就会慢慢的退出生活，但是。嗯，如果你改的太多，又可能连自己是谁都认不出来，对吧？所以最难的其实不是创新，而是说创新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还能叫它原来的名字。
0: 嗯，说得好，
1: 对吧？
0: 对，其实呢，不仅是这个韩服啊，这个话题呢，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讨论，就比如说呢，
1: 嗯、
0: 中国的传统服装。对，汉服为例，
1: 对，
0: 汉服要不要改良？
1: 对，
0: 旗袍能不能呢配运动鞋、
1: 嗯？
0: 包括旗袍的那个开叉该高还是
1: 低，
0: 就是更符合那个
1: 有袖还是没袖？
0: 哎，对，
1: 是是，
0: 没错。那传统建筑也是呀，传统建筑能不能加入呢一些现代元素、现代设计进去？现代的手法或者现代的一些元素跟材质？
1: 是是是，
0: 那这些问题好像每个国家每个文化其实都可能多多少少会遇到类似的讨论，但是我个人觉得什么呢，就是只要大家愿意主动的去接触和探讨传统文化，那就是一件好事儿，就总比你衣柜里永远就只有黑白灰要强吧。
1: 对对对，不过说到底哈、啊嗯，这个免费入宫其实它只是一个开始，
0: 但是我看了我自己一眼今天就是黑白灰
1: 但是真正重要的哈，不是说谁能省那几千块钱的门票，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想那个景点一共也就三两千，对吧？如果没说错的话，
1: 它也不是很贵的门票，
0: 其实它不是什么大钱哈。
1: 对对、
0: 这个，
1: 而是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外国人，他愿意去穿上当地的传统服饰，
0: 没错，
1: 去走进这个古代的宫殿呀，去了解这个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对吧？
0: 对呀、啊，你想，你是本国人，韩国人，你去说。穿自己民族的
1: 衣服，
0: 那其实无论如何呢都是情有可原，
1: 是，
0: 但是你想老外愿意去穿尝试你的传统
1: 的
0: 服装，这件事情应当是要鼓励才对、啊、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没错、嗯、所以至于这个传统和创新他们之间的这个界限可能真的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哈、
0: 嗯、
1: 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变化的同时啊，不要去忘记他当初为什么会被大家喜欢，
0: 嗯，
1: 对吧，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0: 对，
1: 是吧，所以最后我们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
0: 嗯、
1: 如果有一天这个传统服饰经过很多的改良、嗯、那穿起来更舒服更时尚，但是已经和原来的样子很不一样了，
0: 对，
1: 那你觉得它还算是传统服饰吗？那你是支持这个尊重传统呢还是大胆创新呢？
0: 嗯哼，
1: 给我们留言吧。
0: 对，其实这里就说一说我自己仅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啊，我也确实是我自己曾经的这一个实际的行动，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对，因为我是站在一个，因为我有自己的民族，有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立场，对不对？那大方展示自己民族的服装这件事情呢，都值得被尊重，
1: 嗯哼，
0: 对吧？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有人是会说，你穿的衣服呢并不属于是韩服，所以呢，人家就被拒之门外。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大可不必非要以能不能去免门票这件事情，就像刚刚飘莹说，它就本身就没多少。

0: 钱，对不对？
1: 嗯，
0: 其实我第一次呢去首尔，我去到景福宫，那些也是真的，就是曾经真的超级火，对吧？就是穿着传统服装去，结果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两个方案，第一个呢去现场租韩服，就是韩国的传统服装，
1: 嗯，
0: 其实租赁费也不便宜，
1: 嗯，
0: 我记得都一套都好两万多，其实那个时候几年前的价格，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价格哈。其实门票大概只有那三两千而已，各个景点肯定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想想，你两三万去换一个两三千的一个免费，其实说实话呢，这个你知道投入跟这个什么比哈，这个其实是它不成比例。当然这个不重要。我当时的做法呢，是我选择了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我穿的是。我自己有很多的汉服，那段时间其实我
1: 中国的汉
0: 服，对，那我当时其实就大方的，然后我直接就跟我就准备了钱，我就说呢我要交钱，然后其实当时就说你是可以免费进的呀，我说我穿的是中国的传统的衣服，
1: 嗯，
0: 对，然后呢我不需要去免这个
1: 门票，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大方展示呢这个传统的民族的服装，谁也不差那三两千块钱，对不
1: 对？
0: 嗯、
1: 对对
0: 对。同时，你就算着这不给你免票又怎么了？人家景点的创点收其实也挺好的。
1: 嗯、对呀、啊，对呀、啊，
0: 是不是？不知道对这大家怎么看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嗯，那我们再回到中国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个星期中国最重要的事情高考，
0: 哎，没错，哎，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分数已经
1: 揭晓了？上个星期已经出成绩了， 对,
0: 对，
1: 上个星期是分数揭晓。
0: 现在很多学生现在就是喜忧参半、啊，
1: 现在是开始报志愿了，就是大家
0: 对这个确实非常的关键的
1: 事情、啊。对，那很快呢就会陆陆续续收到这个录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对吧？
0: 对。
1: 那我想问龙哥，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长得什么样子呀？
0: 说实话，光记得当时呢非常激动了。
1: 嗯哼。
0: 对，至于通知书长什么样？通知书现在在哪儿？早都忘了，
1: 早都忘了，是吧？
0: 真的毫无印象，哎。
1: 对对对、
0: 嗯。其实我觉得我当时为什么没印象啊？对，除了我当时记忆力不太好，本身这个大家应该也不足为奇。主要是当时其实说实话，我考的不是非常的好，其实并不是我自己非常
1: 满意的
0: 一个
1: 学
0: 校、
1: 嗯，
0: 真的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而且当时我录取的还是我调剂的学校。
1: 好吧，但是西安也不错，毕竟是个古城嘛，对吧？
0: 嗯 ，OK，
1: 好，
0: 是。
1: 为什么说这个呢？我们热搜了，
0: 通知书，
1: 没错，
0: 嗯，
1: 这个中国的教育部提出啊，就是说希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就是不要再去比哪个学校的包装更豪华、
0: 嗯、
1: 也不要去搞各种什么奢华的礼盒、
0: 哦、对，
1: 所以消息一出来，现在网上讨论特别热烈。
0: 对，这个事情可能就要帮大家呢浅浅的解释一下了哈、
1: 嗯、
0: 就是随着这几年呢，就是通知书你知道吧，各家通知书啊真的就是呢卷到了一定的高度，
1: 对，越来越卷。
0: 对，就以前像我那个年代的话呢，其实就是一张纸
1: 一封信，对吧？
0: 至于是它折了两折一折还是说
1: 两折
0: 叠啊，
1: 对，
0: 这个就是它，总之它就是一张纸。
1: 对，
0: 然后呢后来就变成了礼盒，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了什么纸雕，
1: 对，
0: 纪念章，什么香氛，各种文创哈，
1: 对对对
0: 对，就不知道，还以为说买了什么限量版的什么礼品收藏品。
1: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网友就开玩笑说，这个录取通知书是越来越重了、
0: 嗯、
1: 但是大学四年的学习和生活未必是越来越轻松呢。
0: 是好的开始吗？至少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学生开心一点其实挺好啊、
1: 嗯、
0: 毕竟呢十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1: 嗯、
0: 真的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那说到一份非常有仪式感的通知书呢，那么也算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刻。
1: 对对对，当然我非常认同这个仪式感哈、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教育部门这次想强调的其实不是说不要用心了、
0: 嗯、
1: 而是说什么呢，不要去拼谁家花的钱更多。
0: 哎，这是关键，
1: 对吧？
0: 对，
1: 毕竟大学的钱呢都是公共资源嘛，很多都是公共资源、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大家开始比啊，谁家的通知书更豪华更容易上热搜，
0: 没错，
1: 可能就有点偏离这个教育本来的意义了吧，
0: 怎么倒置了，
1: 对
0: 不对
1: 吧？
0: 你这么一说哈、啊、我倒是想到了一句话，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学真正吸引人的是什么呢，它应该是图书馆，哪儿不是包装盒，
1: 嗯哼，
0: 对吧？
1: 说得很好哈、
0: 嗯、
1: 其实往年让咱们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那些特别贵的通知书，
0: 对，
1: 而是什么，有一些学校他坚持请一些退休的老教授、
0: 啊、
1: 一笔一划的去写那个新生的名 字，
0: 对
1: 对，没有豪华的礼盒，但是很多的学生收到以后都非常感动，对不对？
0: 就很用心，
1: 是的是的，
0: 而不是很用钱。
1: 对
0: 对，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呢不一定最贵，

0: 而且有些东西他就没办法用钱去衡量，他就很费人啊。对，老先生，我看过短视频，老先生们真的那个那
1: 奋笔疾书啊，
0: 可不是三两张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都是成百上千份啊。
1: 是是是，
0: 对，而且这要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要完成。

0: 恭喜你被录取啦，对吧？我觉得真正让人记住的还是那种就是你的梦想终于实现的感觉吧。
1: 以他现在的想法的话，他可能非常希望他喜欢的 idol 的前亲戚
0: 给他写他的名字是吗？
1: 好吧，是是谁谁谁祝福你，对，祝贺你
0: 考上什么什么
1: 大
0: 学，
1: 对
0: 对，
1: 嗯，好，其实很多年以后呢，可能你未必会记得通知书是什么颜色，长什么样，都写了什么，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记得的就是那一天呀，谁陪你一起拆开的。
0: 很感动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录取通知书当然是可以有设计啊，有创意的，但是比起这种昂贵的包装嘛，那一所大学真正送给学生的第一份礼物应该是什么？它的价值观，就是告诉你未来的四年你将在这里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吧？
1: 没错，真正值得炫耀的不是通知书有多厚，而是几年以后呢，你有没有因为这所大学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没错没错。那最后哈，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让你选，你会选择一份包装精美像礼物一样的录取通知书呢，还是一张简简单单却写满了祝福和期待的一页纸呢？
1: 没错，留言告诉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的这个留言分享啊，就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呢，还有什么记忆犹新的至今为止都还记得的一些难忘的
0: 故事，对，
1: 对不对？然后那总之多多留言，有人希望公平一点，有人希望这个传统一点嘛，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三个话题，是什么呢？
0: 像一个是演唱会的门票，
1: 很难抢的演唱会的门票，
0: 对，一个是韩服到底能不能进
1: 传统的韩服
0: 免门票，对吧？
1: 对
0: 对，还有一个是录取通知书，
1: 没错，
0: 对对对对，
1: 越来越有仪式感的录取通知书。
0: 对，对，虽然是三个不同的话题啊，但是我感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在现在不断变化的一个时代里嘛，我们到底应该守住什么，又应该改变什么？是不是？
1: 没错，没错，确实，有人希望公平，有人希望可能更传统，有人希望更简单一些些啊。对，把它合在一起去看，去深挖的时候。对，我相信可能每个人给出的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吧。好了，感谢分享，期待下周呢，那么带我们继续去关注的身边事。
0: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歌曲，由陈淑桦演唱的《梦醒时分》。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依旧让我们通过情景对话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小王好奇地问李智恩，智恩，在韩国学生们考试的时候会特别吃什么吗？
2: 시험칠때먹는음식？
1: 对，就是那种有什么能让考试考得好的食物。
2: 아우린보통엿이나떡을먹어잘붙으라는의미지。
1: 哦，我会吃油条、鸡蛋或者香肠和鸡蛋。
2: 오그건무슨조합인거지？
1: 你猜猜看。
0: 没错，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组合啊，是不是？确实呢，很多中国朋友和韩国朋友呢聊到考试的时候哈，就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同样的是希望考试顺利哈，那么大家想到的食物呢却完全不一样。对，那今天的这也不一样，考试当天中韩两国的学生呢都爱吃什么。对，那在韩国呢，许多学生啊考前呢会吃年糕，年糕呢就是韩语当中的 dog， 对不对？因为呢韩语里面呢这个词哈、啊、呢叫做呢 buda， 对不对？这个词的说法，那它呢主要呢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直接的意思呢就是黏住、粘住的意思。对，那它也引申或者说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考上、合格的意思。所以啊你看吃年糕就和顺利考上，哎，牢牢不透了这个意思哈。对，这样的一个好的寓意，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寓意。对，所以呢就可以考试、吃年糕、吃年糕、考上如愿的学校，这样的一个连接。那相反呢，有些韩国人考前的话呢会避免，是避免哦，不吃哦，不吃什么呢？海带汤。对，想想海带汤口感，对，滑滑的，对不对？虽然它味道挺好吃的，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是呢它会让人想到呢就是米格洛吉达，哎，就是滑落，哎，这个落榜的意思，不吉利哎。当然呢这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有趣的说法吧，对，并不是每个人呢都会很在意哈。嗯，好，那这是韩国。那在中国呢，考试食物呢可以说呢就是非常的有想象力。对，比如说呢很多人会吃油条加鸡蛋，我小时候就这种说法。嗯，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一根油条数字一嘛，对不对？一个鸡蛋数字零，那两个鸡蛋呢是不是就是100啊，合起来呢100分啊。对，我小时候的话呢考试呢都是百分是满分哈、啊、到后来只有在高考的时候呢才会出现像150分这样的这个分数哈、啊、所以100分呢就是满分的意思。对，还会有人吃香肠和鸡蛋，其实也是类似的意思，就是为了凑100凑100分啊。那么另外呢不同

地方的话呢，讲究呢还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地方呢会吃粽子，粽和重，高重的是个谐音啊。对，还有人吃面条，希望呢考试呢顺顺利利的。这是就是食物的这个本身的一个意象，对吧？所以你看，比较一下韩国考试食物呢更偏向呢，哎，这个黏住考上的寓意的引申。对，那么而中国考试的食物呢更喜欢呢用这个形状呢和谐音来讨个好彩头。当然呢，真正决定成绩的不是年糕，也不是什么油条鸡蛋，而是什么呀，平常的努力呀，得好好学习呀，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你吃了什么，然后呢你就无缘无故呢就得了高分，那也是不可能的。对，但是考试当天呢吃一点有好的寓意的食物呢，也算是给自己加油打气，就是也是至少是心里能踏实一点。嗯，好，同样的考前的一顿饭背后藏着的是两国学生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顺利，希望考好，也希望自己呢不要太紧张。对，好，最近呢在中国呢刚刚结束了高考和中考。对，紧接着呢这各大高校呢以及中小学生呢马上就要进入呢这个期末考试的阶段了哈。总之呢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呢考试顺利，对，考取呢自己的正常的水平，当然能够呢超常发挥，那是更好的了。没错，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굴러온돌이박힌돌뺀다。굴러온돌이박힌돌뺀다。
0: 字面意思，滚来的石头把原来欠着的石头挤走了。意思是呢，刚来的人呀，反而排挤或取代了原来一直在那里的人。没错，所以你想想，中文我们可以这样说：后来者居上，后来者居上。复习一下，굴러온돌이박힌돌뺀다，后来者居上。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 good。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感谢关注和收听我们周一呢为您播出的华语之音。同时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本周的连续直播打卡呢，每天晚间的这个时候呢，都希望有你的陪伴。오늘도부산화지금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没错，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总之呢，这个美好的时间呢总是短暂，一个小时真的非常的快。为您送上的来自歌手任然的《飞鸟和蝉》。霹雳新闻擦干间隙，从那龙哥思密达，这个文韩珠，不念谁哟。